0: listening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1: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0: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1: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0: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带着你的记忆来到异地，从我的声音又回到你的记忆。
1: We at Hong 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ming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And emerging.
0: 我讲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广播，我哋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识、艺术、文化，本来都系属于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献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我讲嘢感谢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长老。
1: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0: 呢度以前系，永远系。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Hong Kongology。你听紧嘅系 Free Cell 社区电台855 AM， 我系 Katie。咁今日咧同大家再见面啦，系 live 嘅今日嘅节目。咁我哋过去嘅一个星期嘅话题咧都比较沉重。我哋今日咧喺七月结束嘅时候咧，就不妨轻松一下啦。都辛苦咗成个七月啦，大家系咪？冬天咁冻，然后有阵时落雨，有阵时晴天，嗰、那个天气嘅变化都估唔到。有阵时又好冻，然后晏昼一出太阳就 OK 咁样。呢、这个就系非常墨尔本特色嘅天气啊。咁系啦，都。雖然啲人成日話香港濕冷最強，香港嘅冬天又濕又凍，但我有陣時覺得墨爾本連一個屏障都冇。當你係行路嘅時候，真係好大風啊，好凍啊，咁咧係啦。咁今日喺呢個時候，呢、這個凍冰冰嘅晚上啦，咁就同大家聽少少廣東歌啦，咁就可以輕鬆一下今個星期、今個月辛苦大家啦。咁係啦，嚟緊少少宣傳先，不過喺播任何嘅歌之前，咁就係呢 Kala 呢喺香港本地樂隊 Kala， 咁佢就喺嚟緊九月呢係有呢個巡迴演唱會㗎。咁喺 Brisbane 布里斯本呢就係、是、率先開始啦，就係、是、2026年9月2號星期三嘅，咁就喺Akana Empress Theatre 嗰度嘅举行嘅，咁全期位就120蚊啦 ，VIP 就200蚊啦。咁我哋一阵就会同大家讲 VIP 有啲咩着数先。咁咧，咁喺7月16号已经开始发售啦。咁然后去到墨尔本同悉尼有几时咧？咁一共咧 ，Kala 系会做三场嘅。咁墨尔本就系9月4号啦，星期五嚟嘅。咁都係同樣嘅時間，全部都係9:30 VIP 開始，然後一般嘅門票咧就係7:30開始嘅。咁喺 Melbourne 咧就會喺 Brunswick Ballroom， 咁都係同樣嘅價錢啦，全期位120蚊，咁 VIP 咧就係200蚊嘅。咁 Sydney 咧雪梨站咧就會係兩日之後9月6号星期日，咁咧都係VIP。6:30开门啦，普通企位7:30啦，咁全企位就120蚊澳币 ，VIP 就 200蚊。咁地点咧喺悉尼嘅话咧，就喺 Oxford Art Factory。咁而 VIP 门票有咩特别呢？咁就系会包含 Color Meet and Greet 嘅合照机会啦，亲笔签名海报一张啦，优先入场啦，优先通行商品嘅摊位。咁我哋其实之前咧，两年前系咪都 Color 都嚟过澳洲？咁我哋都同 Color 做咗一个访问啦，一对本地嘅乐队，一对系咯，土生土长，围绕住好多香港 all walks of life 嘅去描写生活嘅歌。咁好多成员佢自己除咗创作音乐之外咧，咁佢哋都有搵钱嘅工作啦。咁喺香港可能好现实嘅，其实喺边度都系。咁你热爱做嘅嘢，咁就未必能够供养到一个好。系咯，可以维生啦。咁所以咧，喺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咁佢哋嚟到澳洲，咁就俾少少嘅热情，俾少少嘅其实门票都好抵啊，系咯。咁大家多多支持啦。如果想去睇嘅话，咁啲歌都好好噶。咁既然咧，我哋讲到 Color 啦，咁就不如由 Color 嘅歌开始先啦。今日。咁系啦，咁佢哋嘅歌咧好多时系围绕住香港嘅生活噶，咁都系有啲系好普通、好日常嘅生活，有啲咧系一个城市咧好深好深嘅感情。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一首歌 ，Color 嘅就叫做《乌合之众》，咁系2026年嘅新歌嚟嘅，大家应该未听过系咪啊？睇下你新啲定我新啲先，咁系啦，送俾大家《乌合之众》2026年 Color 嘅新作。

好，这个 connection 需时啊，等我看看这个播不播到先。我们所以呢，大家就平时要多些支持筹款 FreeCR， 我们刚刚 radio 放完了，等我们的 equipment 可以新一点。这个电话播歌法竟然陪伴了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晚上，不要紧，给少少时间我啊，我们是有后备的。咁呢係囉，嚟緊呢亦都提提大家呢，澳洲嘅人口普查8月11号啦，咁就开始。咁嗰日呢，无论你旅客又好唔係旅客，即係你係咪澳洲公民都好啦，你个人喺呢一度嘅话呢，咁就要参与㗎啦。咁大家都可能见到网上有啲呼吁，即係点样可以俾香港人嘅身份可以在这个人口普查下面留下一个足迹呢。咁係啦，大家喺填表嘅时候就运用一下大家嘅小才智啦。咁好，俾少少时间我啊。Color 嘅乌合之众係咪？咁其实今晚呢，我哋都会有一个Color 的见面会的，在今天节目完结之后，我们都是一个香港媒体来的，我们都会去跟Color见面。哎哟，有广告的，为什么？那呢，不好意思啊，今天的技术问题比较多，我们很久没 live 过了。那是啦，那就到时呢，我们的对话呢都会跟大家分享的。大家拭目以待啦。好，而家预备先，大家预备好未？系我未预备好啊，加油啊！好冻啊，唔好咁 mean 啊，香港人多啲体谅我啊。诶，我揾到个插口啦，而家可能系啲咩水液啊，我都唔知点解啲。咁啲电子仪器全部都要背叛我嘅咧，试试佢。好，送俾大家卡拉嘅乌合之众。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style 社区电台855 AM。咁啱啱播放嘅歌曲咧系 Color 香港本地乐队嘅歌曲，2026年嘅新作《乌合之众》。咁系啦，希望大家中意啦。咁继续宣传，咁佢哋嚟紧9月头咧就有。巡迴演唱会啦，由香港嚟到澳洲，咁有布里斯本、有墨尔本、有悉尼三场，分别系3月2号、3月4号同3月6号嘅。咁就希望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啦，咁就记得早啲买飞啦。咁然后咧，今日我哋继续享受一个有广东歌嘅黄昏啦。咁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咧，啱啱我哋开始讲到墨尔本嘅天气变化嘛，咁就送一首心目中嘅女神张柏芝嘅《任何天气》。嗱，大家 bear with me， 我想试下究竟可唔可以用呢一个 gadget 播咧？咁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嘅人生咧系会好过啲嘅。咁俾少少时间我试试佢啊！多谢大家同我一起尝试啊！试试先，系得嘅，系得嘅。突然之间吓亲你哋有个声，好啦，原来咧我啱啱咧操作系错误嘅，不过咧这个，所以先搞到第一首歌咧系播到有啲阻滞，咁但是呢 Freestyle 的经费呢，即每年都靠大家的 donation， 所以虽然 Radiothon 呢都过了，但如果你们想继续支持我们工作啊，维护一下 equipment 啊，买一些新东西啊，这样呢都请大家 subscribe 啦，或者呢都可以做一个 test， 可以扣税的捐款的，那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03-9419-0155，或者你可以 message 0488-80985，或者直接上网站啦，容易啲，咁样就俾埋钱，然后入 email， 然后就会 send 扣税嘅账单嘅 invoice 俾大家噶啦。咁系啦，唔事不宜迟啦，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张柏芝嘅《任何天气》，唔系继续，而家开始送俾大家。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 Cell 社区电台855 AM。咁啱啱播放嘅歌曲咧就系张柏芝嘅《任何天气》。我每次咧听到咧都会有一种点讲咧被治愈嘅感觉，就系当张柏芝会同你讲话，其实咧，你系好值得爱被爱嘅，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啦。咁咧系啦，希望如果近排有少少伤心嘅朋友，你听到可能你谂下，依家系张柏芝唱呢首歌俾你听啦，系咪好开心咧？咁咧跟住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杨千嬅嘅《冬天的故事》。我纯粹系谂住近排嘅天气，咁就系咯，喺呢一度嘅冬天，香港就好热好热啦。咁就我哋就。系咯，送首冬天的故事俾大家应下季节啦，送俾大家。哎呀，我又有技术性失误，唔紧要，我哋再嚟过，俾次机会我。睇下先，我哋而家系要杨千嬅嘅《冬天的故事》。OK， 预备好啦，你哋预备好未？送俾大家。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啱啱播放嘅歌曲咧系杨千嬅嘅《冬天的故事》，应下呢个咁冻嘅墨尔本啊！当大家喺香港放紧暑假嘅时候，咁咧系啦。咁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啲咩呢？咁近排有阵时有落雨，有阵时有晴天，咁我哋继续围绕呢个天气嘅主题，咁就系、是。谢安琪的《雨过天阴》这首歌好像有通常雨过我们会说天晴的嘛，那我们就好奇一下去《雨过天阴》在歌词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音乐送给大家。